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马塞拉路指挥嘅法国国家乐团会同我哋探索生命同死亡之后嘅世界。理查史特劳斯写起文字，却更深刻咁样表达文字无法说出嘅情感。喺两首交响诗，包括《死与变容》同埋《彷徨》之中，我哋会听到理查史特劳斯歌颂生命同埋反思死亡嘅音乐。而女中音迪当拿图亦会加入送上艾玛马勒同埋古斯塔夫马勒嘅歌曲。古斯塔夫马勒嘅吕克特歌曲描述喜悦、爱情、心碎以及同世界告别嘅情感。而艾玛马勒嘅五首歌曲亦相当浪漫化嘅。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来到下午的时间，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一时之选的节目。你好，我是马连影，我们会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的。今天揀来做一首由单簧管做主角的音乐，这首作品是韦伯创作的。韦伯是1811年遇到单簧管好手巴雅曼之后，就为单簧管写了好几首重要作品。而我们阵间会听的是降 B 大调五重奏编号34，虽然是五重奏，但是单簧管的角色很突出，实质上就是一首小协奏曲。而我们阵间会听的版本，由指挥家简道鲁夫改编给单簧管和弦乐团，揀来其中的第二乐章幻想曲，这段音乐就好像一首单簧管咏叹调。阵间担任独奏的会是霍罗斯特，演出的还有简道鲁夫指挥的塔皮奥拉小交响乐团。跟住呢就会带给你亚尔巴尼斯的钢琴音乐了。亚尔巴尼斯细个嗰阵已经是钢琴神童，但是他后来就将事业的重心由演奏转到去作曲。阵间会带给你的音乐呢，反映了他作为钢琴名家和作曲家双重身份的，就是以自然大调写成的七首练习曲。我们一起听下第二至到第四首。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好熟悉的歌剧咏叹调，出自古诺的浮士德。这出歌剧讲到出卖灵魂而回复年轻的浮士德爱上美丽纯真的少女玛格列特。浮士德的情敌为玛格列特送上一束花，而魔鬼就帮浮士德放了一箱珠宝在玛格列特的家门口。玛格列特之前曾经拒绝浮士德，但是面对闪闪发光的珠宝，他一件一件拿起来试戴，不禁心动。交给女高音曹秀美演唱这一段珠宝之歌，一起演出的是卡里拉指挥的英国室乐团。

0: 西班牙作曲家艾尔巴尼斯嘅呢一套钢琴音乐咧，风格上几接近肖邦同舒曼嘅音乐噶。作品咧就系以自然大调写成嘅七首练习曲当中嘅第二至到第四首，演奏者系钢琴家巴西加。
1: We begin with the Jewel Song from Faust by Charles Gounod, sung by the soprano Sumi Jo, accompanied by the English Chamber Orchestra under the direction of Giuliano Carella. Next, we heard the Fantasia from Quintet in B-flat major, opus 34 by Carl Maria von Weber, arranged by Jean-Jacques Kantorov and played by Martin Frost on the clarinet, accompanied by the Tapiola Sinfonietta, conducted by Jean-Jacques Kantorov. At the end of this segment, we brought you the seven studies in the natural major keys, numbers 2 to 4, by Isaac Albeniz, played by the pianist Miguel Bazelga.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听过艾尔巴尼斯的练习曲之后，跟着有另一套钢琴作品要带给你的。这套钢琴音乐作曲家自己就不是太重视，不过就很受乐迷欢迎，是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集四季。我们一起听下其中的七月收割者之歌，还有八月收成，这个录音是邓泰山弹奏的。然后会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管弦乐作品叫做姆拉达。姆拉达本来是歌剧来当中的主角姆拉达在婚礼上面被毒死，变成鬼魂的姆拉达跟着就阻止他的爱人和落毒的人在一起，故事相当复杂奇幻的。我们稍后听下由歌剧编出来的组曲当中的引子和利多华舞曲，会由舒华斯指挥西雅图交响乐团演出的。不过现在先带给你巴克的清唱剧的选段，这出清唱剧是《天上君王欢迎来临》。巴克最初去到威玛宫廷任职那时候是担任管风琴手，所以他最初没什么机会写声乐作品的。几年之后他获任命为乐长，就开始一个月写一部清唱剧了。而我们稍后会听的呢，也都就是他早期的一首清唱剧，编号 BWV182， 是为中树节而写的。我们听下开头的交响曲，交给加迪纳指挥的英国巴洛克独奏家乐团。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港岛及九龙区域中级组。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李斯特、令赫赖赖舒曼同华格纳反应截然不同的 B 小调钢琴奏鸣曲，之后是德布西的大海。受到日本浮世绘启发的德布西用三幅管弦乐交响素描来形容这首三乐章作品，最后有德福扎克去到纽约用印第安风格表达自己怀念之刻的第9新世界交响曲。在首演当日，纽约的卡尼基音乐厅差点容纳不到数量惊人的听众。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深刻多变和思乡的作品了。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微与恶。
1: 我哋都系音乐系，
2: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我系 Stephie。
3: Hello， 我系 Candy。
2: Candy 又回想翻一年前嘅自己咧，我谂翻嗰阵时做紧啲乜嘢？我嗰阵时咧应该系差唔多毕业啦，因为啱啱即系完成咗啲毕业嘅功课，跟住咧就开始惊啦。惊咩咧？就系惊系咪毕业等于失业咧？咁跟住咧我就上嗰啲求职网睇啦。咁因为真系冇见过工啊嘛。咁佢咧就话又要咩写 cover letter 啊，跟住又要整 CV 啊，跟住咧我又周围喺度睇，哇！究竟见工嘅时候要点咧？着咩衫咧？要几准时去啦？咁样 ，Candy， 你有冇试过一啲即系深刻嘅见工印象
3: 啊？嗱，其实咧我一直以嚟咧见工咧，即系相对上系比较 casual 啲，即系比较随意少少，因为我以前见嗰啲工咧，其实都唔系做啲咩好长嘅一份长工，都系做打散啊，
2: 即系 contract 工嚟嘅。
3: 都唔算系，即系可能由一开头我教补习嗰，有时候啲补习即系嗰啲阿爸阿妈都喺度见下，咁之后咧，我都有试过见派传单噶。
2: 我嗰啲反而冇见过，即系但系你平时即系你之前见嘅工都系唔系太正式嘅。
3: 都有啲係正式嘅，
2: 即係真係一個 panel 穿西裝去嗰啲
3: 喎。哦，咁我又真係
2: 好 formal，
3: 我又真係冇試過去到咁 formal 嘅，即係咁正式嘅一個見工喎。
2: 因為咧，我記得我畢咗業之後咧，咁我就揾工啦。其實我只見過兩次工嘅啫。
3: 係。
2: 咁兩個咧都係
3: 就成功啦。
2: 都算係喎，即係都有問我要唔要翻工，咁我揀咗其中一個咁啦。係。咁兩個嘅機構咧都算係大啲嘅，咁所以咧都系喺一个即系喺间大学入边嘅一个 conference room， 跟住之后咧就一边咧就坐咗三个人咁样坐直望住我，跟住我就敲门入去拎住份 CV 嗰种嚟，系啦，跟住我好记得我啲即系而家啲同事就话咧，我嗰阵时即系个样好似好斯文，但系而家翻工咧，即系佢觉得我欺骗咗佢感情。
3: 啊，你梗系唔会咁正式啦，净系睇你嘅
2: 着。嗰阵就好正式咯，即系着到好斯文咁啊，而家就即系比较型啲啊，我会。
3: 咁你有冇啲咩 tips 可以教下我？他朝一日我都要去啲咁正式嘅见工嘅时候，等我都带翻啲感浪。
2: 嗱，其实我觉得有两样嘢嘅，第一样嘢咧就系CV 啊，究竟你个 CV 要点样先至会系成功呢？因为其实你自己试下代入下，如果你系嗰个 HR 咁你一日有100份履历
3: 系
2: 摆喺你面前，
3: 系
2: 咁你都唔会逐行逐行睇啦，
3: 冇错。
2: 咁所以你要整一份系一望落去就可以见到一啲你想去睇嘅嘢咯，即系譬如你份工系做派傳單嘅，咁你可能要寫曬所有你派傳單嘅經驗落去，即係要 bold， 跟住揀顏色呢啲都係重要嘅，我覺得。
3: 我成日都覺得CV 係應該黑白嘅啫喎，即係你嗰份嘢係彩色㗎？
2: 唔係，有灰色咯。
3: 哦，
2: 黑色、白色、灰色，跟住之後線條大小、粗幼，然後擺咩位都要，因為人嘅眼係由上望落㗎嘛。
3: 係。
2: 即係你要代入佢角色，一睇嗰份 CV，OK， 佢見到我想講嘅重點啦，咁就應該成功嘅。
3: 原來是這樣，
2: 是啦，咁所以咧，今日想介紹第一首嘅古典音樂咧，我覺得同我即係頭先講嘅呢個 CV tips 咧，其實好吻合噶。
3: 啊，點解咧？
2: 我想介紹呢一首古典音樂咧，非常之出名啊，就係巴克嘅《哥德堡變奏曲》啊。呢首變奏曲咧，同 CV 一樣非常之整齊。點解咧？因為即係你寫 CV 同埋準備面試嘅時候咧，其實係將自己一啲即係好複雜嘅背景，好複雜嘅一啲即係履歷啦，啲經歷咧，去將佢梳理，然後咧將佢變成好精簡啦，又有一個好好嘅結構啦，去俾人睇咪呢個過程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巴克嘅音樂咧係，尤其是呢一首咧，係好有邏輯性，而且佢啲結構咧係非常之嚴謹，而且好有條理嘅。所以咧，我覺得呢個時候咧，我哋應該即係陣間啊，可以聽一下呢一首嘅variation 啦，就可以感受一下嗰種齊齊齊嘅感覺。其實喺歷史上咧，呢一首變奏曲咧喺出版嘅時候係未有哥德堡呢一個名嘅，仲要咧。哥德堡是什麼來的呢？其實是一個神童來的，這個神童就是叫哥德堡，而且他當時都14歲。有些人就說是不是這個哥德堡給錢巴克叫他寫的，就未 必啦，因为佢出版嘅时候就未有呢个名嘅。咁但系咧，亦都有可能系因为阿巴克咧就送咗本书俾呢一个神童啦。咁跟住之后，呢个神童咧就俾咗呢个名佢啦。咁其实喺音乐嘅结构上咧，呢一部作品咧系以佢嘅咏叹调去做主题啦。然后咧，佢嘅变奏咧就唔系延伸自嗰一个咏叹调嘅旋律本身，而系基于呢一个咏叹调嘅即系结构啦，佢嘅和声模式同埋佢嘅低音线条咧去进行一啲蜕变嘅。所以咧，我觉得即系可以喺呢一首作品咧，可以听得出，哇，巴克都系一个几有逻辑嘅人，而且咧，你可以听得出佢嗰个调理啦，同埋佢嗰个变化咧，完全系可以好清晰咁样睇到。
3: 我感受到咧，呢一个真系同醒 CV 咧系一样啊！即系咧，其实个人要好清晰知道自己系想要啲乜嘢，亦都要知道人哋想要啲乜嘢，先至可以写到首乐曲又好，或者整到份 CV 先得噶。
2: 系啊，咁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嚟欣赏下由钢琴家奥拉夫桑弹奏巴克嘅《哥德堡变奏曲》。

0: 音乐系教室 Toby Wong 王家豪。
1: 你好，又到了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的环节了，我是王家豪。今天我们探讨一下 J.S. 巴克怎样建功。
2: 专题研究。

好少城市好似莱比锡咁样同 J.S. 巴克嘅名字如此紧密相连。虽然 J.S. 巴克曾经喺威马、柯滕同埋阿恩斯塔特等地方留下重要嘅足迹，但佢真正成为创作核心嘅仍然系莱比锡。但系巴克喺1723年获聘为圣汤马教堂乐长，并非系命中注定嘅，更系一场意外嘅妥协同埋结果。1722年6月22号，原本系乐长嘅古奴逝世，莱比锡市议会开始寻找继承人啦。这个圣汤马乐长嘅职位唔单止系作曲家，更需要负责学校教育、训练唱诗班、安排教堂音乐，以及为宗教节期持续创作作品。所以市议会内部好快就出现分歧啦。有人希望聘请最杰出嘅音乐家，亦都有人认为优秀教育者更为重要。议会最初一致属意当时已经非常之著名嘅泰利文。泰利文当时喺汉堡任职，但年轻嘅时候曾经喺莱比锡大学读书，并且以歌剧同埋教堂音乐轰动全城，所以市民都非常希望佢回归。但系经过数月考虑之后，泰利文最终拒绝咗邀请，莱比锡最终要重新物色人选。随后议会又考虑多位嘅候选人，但始终无法喺音乐家同埋教育者之间取得平衡。1722年12月，两位新嘅候选人加入竞逐啦，系达姆斯塔特宫廷乐长葛培纳同埋嚟自柯滕嘅 J.S. 巴克。最初葛培纳被视为系最理想人选啦，佢曾经系圣汤马学校嘅学生，亦被认为更符合莱比锡嘅传统。1723年1月，市议会正式投票支持他，但历史再次出现转折。葛培纳的雇主拒绝放人，他最终在3月22号退出竞争。八个月过去了，莱比锡仍然未能够找到新的乐长。1723年4月，市议会再次开会，讨论依旧陷于僵局。就在这一次会议上，议员普拉茨讲出了著名的一句话，既然找不到最好的人选，那就只是能够接受普通的一位了。他口中的普通人就是来自柯滕的 J.S. 巴克。其实 J.S. 巴克都不算是普通人的，因为在柯滕的时候他已经非常著名，在当时已经创作了举世闻名的布兰登堡协奏曲。在大家欣赏第三首的第一乐章，由高柏文指挥阿姆斯特丹巴罗克乐团演出。

剛才講到萊比錫為了盡快尋找他們的新樂長，當地的議員曾經稱沒有最好的人選，就唯有接受普通的了。普通的這一位就是 J.S. 巴克。今天聽來說這句話顯得極其荒謬，但其實都反映了在當時的政治和觀念的分歧，而不是真正否定了 J.S. 巴克的才華。普拉茨的這句話屬於重視教育的一派，他眼中 J.S. 巴克是一位可靠教師和稱職的管理者，但就不是好像泰利文那樣擁有耀眼的名聲。雖然是這樣，市議會仍然決定聘請 J.S. 巴克，他在1723年4月19日初步簽署合約，並在4月22日正式當選為聖湯馬的樂長。完成神學考試之後，他的任命在5月13日獲得薩克森教會正式確認。當時幾乎沒有人能夠預料萊比錫迎來的將是西方音樂史上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而當年 J.S. 巴克所簽署合約的房間和大台，現時仍然可以在萊比錫舊大會堂當中見到的。J.S. 巴克很快就證明了自己的價值了，他在萊比錫的第一個聖誕節就已經創作了聖母讚主曲，展現出驚人的創作規模和宗教的氣魄。其後再創作了震撼人心的約翰和馬太受難曲，這些作品情感強烈，戲劇性十足，現時已經成為了巴羅克的合唱經典。而正是這些作品奠定了巴克和萊比錫近300年的傳奇聯繫，一場因為妥協和偶然而成的拼音，最終成就了音樂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直至今日 J.S. 巴克的音樂依然定義了萊比錫，而當年那位被稱為是普通的音樂人，至今在歷史中仍然轟鳴迴響。就在環節完結之前，一起欣賞 J.S. 巴克為萊比錫創作的這一首聖母讚主曲，聽下當中最後的片段，由多位獨唱家聯同鈴木雅明指揮的日本巴克古樂團及合唱團演出。亦藉這部作品結束今日的環節，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見，拜拜。

0: 唔该晒 Toby。嗱 ，Stephy 咧，你头先就话你之前毕业嘅时候咧，就好担心毕业即失业啦。
1: 系啊。
0: 其实咧，我两年前硕士毕业嘅时候咧，就调翻转嘅，即系就冇谂会毕业即失业，因为始终都系 freelance， 即系都系全职音乐人。但系就好多人问我，喂，你仲读唔读上去啊？你仲
1: 读博士？
0: 系啊。
1: 哇！
0: 即其实咧，嗰阵时我谂咗好耐，
1: 即系你有考虑过读博士？
0: 唔系，我系谂紧点解要读博士？系啦，唔系谂要唔要读博士，系谂点解要读博士咧？因为其实我觉得喺香港好似冇呢一个必要，或者当然我有谂过啊，会唔会系真系想再提升自己啲音乐造诣啊？或者咁，但系我又觉得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邦。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听音乐学成语的环节，我是主持人 Adina。 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成语，叫做天各一方，再配上一首古琴曲《忆故人》，讲下怀念和距离在我们的日常里面怎样出现。首先等我讲下成语典故先。天各一方源自汉代苏武镇李陵诗，入面讲到良友远离别，各在天一方。意思即是说朋友分隔两地，各在天涯一方。从此成语就演变成用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相隔遥远，难以相见。其实还有一个典故，在三国时期，徐庶帮刘备打败曹操，还抢埋范城。这个时候曹操不老实，他打算用阴招骗取徐庶妈妈的字迹，模仿他写信给徐庶，叫他快点去许昌投靠。当徐庶一收到信，心里面好乱啊。虽然他知道事有蹊跷，但为了孝心，仍然都去到刘备那里去辞行。有人私底下劝刘备不要放他走，因为怕徐庶一走就会帮曹操。刘备就说了，如果我强行留住他，断绝了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做不落手。第二日，刘备为徐庶送行，依依不舍，拉住他的手就说了，先生你走了，天各一方，都不知道何时才可以再见。句中天各一方就是说大家各在天涯一方，相隔好远，很难再见面。其实典故入面带着一种古人对离别的无奈，

唔单止系地理距离，仲有命运、人事变迁带嚟嘅隔阂。古代书信难，音信稀，几行字咧就要记几日几夜。呢种等待同埋挂念，正正就系天各一方最原始嘅嗰份味道。而为咗配合呢个成语，我特别拣咗首古琴曲，叫做《忆故人》，又名《山中思友人》。相传出自明代神奇秘谱，有人话是后汉蔡邕所作。曲调缠绵委婉，回环对应，铺排出一幅空山夜色、独坐诗人的画面。琴声有种轻轻飘逸的秀丽感。当你听到那种低回反复，每个音之间有意义的停顿，不是无声，而是声音留给你思考的空间。就好像一幅写好了但未寄出的信，等你亲手读一读。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感受下这种情感。现在会由古琴演奏家刘楚华为我们演出《忆故人》。

啱啱听完呢首《忆故人》，有一种淡淡温柔嘅惆怅，提醒你有啲人即使离你好远，仍然喺你心入边都占有一个位置。如果听紧嘅你挂住一个人，不如可以试下一啲简单嘅方法，例如录一段语音，讲一件日常小事，转发一首你觉得有味道嘅乐曲俾佢，或者约个固定每个月嘅视像晚餐，令到距离变得可以承受。音乐真系好神奇，佢可以将你嘅情感静静地传送到对方嘅耳仔。相信呢啲就系古琴曲同埋成语天各一方最奇妙嘅相遇。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希望你哋中意今日嘅分享，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嚟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继续有我 Steffi 同埋 Candy 咧，同大家一齐去建下功。
2: 嗯，
1: 嗱，头先 Candy 你就讲咗一个咧中乐即系你认为个 CV 都几靓嘅。
2: 系，
1: 咁我自己咧就觉得嚟紧咧想介绍一个西乐个 CV， 我自己觉得最靓嘅人
2: 有几叻咧？
1: 嗱，但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如果要请一个譬如你老细啦，
2: 嗯，
1: 你要请一个人咧？去幫你去做音樂行政嘅，
2: 嗯，
1: 咁但係音樂行政咧，佢唔係淨係包括覆 email 嘅，
2: 係，
1: 咁你有好多嘢要做啊，譬如你係啲 marketing 啊，你要幫手做啲，你要識音樂啊，又要識演奏啊咁樣噶嘛，你覺得最重要嘅條件係咩咧？
2: 我覺得依家呢個世代咧，其實最重要係識得同人溝通啊。
1: 係啊，我都發現好難。
2: 係啊，因為喺行政方面，你唔係淨係處理自己嘅文件噶嘛，即係唔係淨係諗緊啊，我點樣揼份長刊，點樣去安排啲人員或者成。其實最重要係你點樣同即係可能場地溝通啊，你嗰啲音響 setting 要點樣啊，或者可能你點樣去邀請啲嘉賓嚟聽呢場音樂會。咁我覺得。最重要是要同人溝通。
1: 嗯，都啱嘅。我覺得咧，我嚟緊介紹呢一位作曲家咧，佢就係頭先你啱啱咁講，好識同人溝通，而且仲有好多好多非常之好嘅條件啦。
2: 嗯，
1: 佢咧就係泰利文啊。嗱，如果一份工咧需要非常之好嘅行政能力啦，
2: 嗯，
1: 又有勁好勁嘅出產量啦，即係譬如寫作品又要勁啦，而且咧仲要有好嘅適應能力咧，泰利文嘅呢一個 CV 咧簡直係無人能敵啊！佢咧曾經擔任呢一個歐洲最具權力嘅多個音樂行政嘅職位啦，
2: 嗯，
1: 其中最出名嘅係咩咧？就係喺漢堡啊，即係德國嘅漢堡啦，五大主要教堂嘅音樂總監。佢唔單止咧管理嗰啲頭先你講啦，印刷出版啦，即係 house program 使乜印啊，使乜譜使乜印啊，而且咧仲要喺當地嘅學校咧去教啦，然後去執導啲歌劇啦，仲，同時可以行雲流水咁樣創作咗幾千部嘅作品啊！
2: 哇，即係我其實依家都有 kind of 係做緊呢一啲嘢嘅，但係我一諗到，哇！如果佢要做到幾千部，咁佢承受幾多壓力？
1: 佢係唔使瞓覺咯，懷疑
2: 係，
1: 即係佢係即係真正嘅巴洛克時期嘅。時間管理大師啊，
2: 嗯，
1: 係啊，咁咧，我覺得佢咧做到呢啲嘢咧都唔太緊要啦，
2: 最勁緊要，
1: 係啊，佢最勁嗰個特質係咩？佢最勁嗰個 charisma 咧，就係咧可以將風魔全球嘅法國同埋意大利風格咧完美咁樣糅合啊，就好似咧我哋而家即係做 marketing 啦，我哋咧知道有啲咩係trendy 嘅，有啲咩咧係可以。即係啲人一睇到，哇正啊呢、這個我要買飛睇，或者係哇幾得意呢個 artist， 跟住咧佢就完美咁糅合咗啲人中意嘅風格啦，然後咧度身打造出好符合當地德國人喜好嘅口味，所以啊嗰陣時先可以喺德國嘅漢堡咧五大主要嘅教堂咧做到音樂總監，仲有咧佢嗰陣時咧好多 fans， 我諗下即係做幕後人員
2: 係
1: 都有 fans。以至於萊比錫當初咧就係將即係呢一個聖多馬教堂嘅樂長呢一個職位首選咧留咗俾佢，然後咧去到泰利文咧，佢覺得嗱我唔知點解啦，我自己覺得可能真係太多嘢做啦，佢拒絕咗呢一個職位啊，佢點解要拒絕呢一個萊比錫嘅職位咧？勁啦，因為佢要確保自己喺漢堡可以加人工啊！
2: 哦，即系我要表明我嘅忠心，系
1: 啊，系咪好劲啊？我觉得呢啲就系真系职场嘅智慧，
2: 系
1: 要表达我嘅忠心啊。然后咧，你估下呢一个职位佢拒绝咗之后俾咗边个？
2: 俾咗边个咧？
1: 俾咗巴赫。系咪？即系我觉得好型啊！呢件事，即系佢自己唔要嘅嘢咧，俾咗巴赫。即系谂下呢两个即系好出名嘅，即系巴洛克嘅大师啦。咁今日咧想介绍泰利文嘅一个作品啦，就系佢嘅中提琴協奏曲啊，咁呢一部作品咧，其實係有四個樂章嘅，咁就採用咗泰利文好多協奏曲入邊一個好典型嘅教堂奏鳴曲式去寫啦。咁，其中嘅樂章速度咧就係慢快慢快咁樣去交替，咁呢四個樂章咧都係同意大利。 你合奏團契曲式咧係好相關、好密切有關係嘅。其中嘅特點咧，就係由樂團或者鋼琴去陳述呢一個主題啊，即係由鋼琴同埋樂團咧去奏出呢一啲主題嘅melody 啦，而且咧再由獨奏嘅部分咧去進行回應喎。咁所以咧係可以睇到咧係有啲一唱一和一。搭一回嘅呢一啲特色喺入边，而且开头嘅呢一个慢板乐章咧，就系用咗萨拉班德舞曲嘅节奏嘅庄严嘅主题咧，去作为佢嘅特色嘅。咁去到第二乐章嘅快板咧，就展现出一个好轻快嘅主题啦，并且咧系由独奏同埋全体咧源源不断咁样交替同埋发展。而去到最后第三乐章同埋第四乐章咧，入边嘅唯一嘅小调乐章咧，佢嘅特色咧就系佢嘅独奏线条咧系好唔同噶，佢用一啲好唔同嘅主题嘅素材去回应呢个乐章。嘅開頭嘅合奏啦，咁所以你可以睇得出咧，佢係擺咗好多心機咧，同埋好多唔同嘅特色咧，落去佢嘅創作上面啦，亦都可以睇得出，因為咁樣咧，所以先至可以受到當地咧漢堡咁多人嘅喜歡啦，仲可以做到咁即係咁勁嘅作品啦，所以咧，我諗佢嘅 CV 咧係真係無人能及噶啦。咁呢個時候咧，不如一齊嚟欣賞一下由中提琴家譚美斯迪特聯同柏林古樂學院樂團演奏泰利文為中提。琴弦乐及数字低音而写嘅 G 大调协奏曲当中嘅片段咧。

0: 音乐系识堂，邱君龙。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识堂，我是你们的喂食专员君林。面对踏出自己的舒适圈，重新适应一个新的面貌和环境，有时候真的很容易会焦虑不安。还记得我自己小时候不喜欢喝汤，每次见到碗汤在面前都会找各种理由推搪，但是人大了，觉得可以喝回碗暖粒粒的汤，温暖个胃之余亦都可以填补到心灵。所以今日就想介绍气锅鸡俾大家。气锅鸡呢个菜式完美展现咗云南人对原汁原味嘅追求。佢用到一种中心有空心管嘅特制紫陶气锅。烹调嘅时候唔加一滴水，完全利用底层锅嘅蒸汽通过空心管进入气锅，凝结成鸡汤。咁样蒸出嚟嘅鸡肉酥烂，鸡汤清澈得嚟又极其浓郁，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郭文景嘅《田西土风三首》第一乐章《阿雅山》，由严慧昌带领香港中乐团演出。呢一部作品嘅写作时间横跨15年，第一、二乐章喺1993年完成，第三乐章系到2008年底先完成。《田西土风三首》嘅灵感源自云南雅族人民嘅生活同文化，描绘咗雅族居住嘅山区景致同佢独特习俗。雅族主要分布喺云南省嘅西盟、沧源、孟连三县山区，地处喺南沧江同萨尔温江之间，山峦重叠，平坝极少，被称为阿雅山。雅族信仰一种万物有灵嘅自然宗教，有杀鸡、杀猪、嫖牛祭鬼嘅习俗，并将木鼓作为灵物崇拜，所以有斩牛尾巴同拉木鼓嘅原始宗教活动。乐曲以强烈尖锐嘅打击乐器同弹拨乐指甲弹面板嘅特殊音效效果开始，气势恢宏嘅和声同打击乐色彩勾勒出崇山峻岭嘅宏伟气势，渲染出原始嘅气氛。在广板之后，进入沉重苍凉的慢板，古老沉郁的旋律在弦乐和笛箫之间交替出现。现在就先给大家听这个神秘又庄严的开首音乐了。

如果大家习惯了普通鸡汤的口感，第一次饮汽锅鸡就绝对会惊艳了。汤清如水，味浓如酒，因为没有经过大火滚煮的剧烈翻滚，鸡肉的脂肪没有完全乳化，呈现出来的鸡汤是清澈金黄的，浮住一层薄薄的清亮鸡油，虽然看下去很清淡，但是因为是纯粹的蒸汽精华，每一啖都是极其浓郁鲜美，回甘非常明显。另一方面，鸡肉肉质骨肉分离但不干柴，在封闭的气锅入面，鸡肉在恒定高温蒸汽中被焖熟的，水分没有流失，所以鸡肉吃起来酥烂，虽然用筷子轻轻一拨就骨肉分离，但肉质依然保持住弹性和鲜嫩。大家应该有留意到乐曲已经转入抒情婉转的旋律乐段，同一开始形成鲜明对比。这段是忧郁如歌的行板段落，乐曲在度陈述和发展入面一直保持住节奏的凝重质感，这个沉重行进感由极弱推到极强，在高潮中结束第一乐章。我们现在就一起继续欣赏作曲家怎样铺排到结束了。

有时候觉得要规划好自己人生先算是成功，但是又有哪个可以预测到自己的未来是怎样呢？与其担心我们控制不到的事情，倒不如我们先照顾好自己，决定好每一餐吃什么，好好活在当下。约定大家下星期再一起吃好东西了。

0: 喂 ，Stephia， 头先咧，我哋就一直喺度介绍人哋啲 CV 有几劲啦。
1: 系，
0: 我哋都好似冇入到正题，即系真系去见工嘅时候有啲咩 tips 喎。
1: 系，
0: 咁不如就借住呢个时间，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之前咧，我就有试过咧要去准备去考职业乐团嘅乐手，
1: 系
0: 啊，即系笛子乐手咁样啦。咁我喺准备呢一个过程之中啊，其实我已经谂咗好多，因为咧考职业乐队嘅话咧，首先要识吹。自己的樂曲啦，我哋有自選樂曲啦，咁之後仲有 set piece 啦，即係指定樂曲啦，咁之後去到就仲有 sight reading 啦，即係試奏啦，咁我哋試奏嘅話，咁就五線譜同埋簡譜都要識睇嘅，咁所以咧，其實嗰一日你係帶曬成副身家去 in 啊，
2: 哇，都幾誇張喎，因為咧即係。即去建工去做一啲樂團嘅工啦，同埋一啲寫字樓嘅工咧，係完全唔同。即係你嘅經驗同我嘅經驗完全係兩回事咯。但係我懷疑咧，即係有一樣嘢一定會發生嘅，就係、是、佢會問你，你覺得你最大嘅弱點係咩啊？佢會問你啊，
0: 係啊，
2: 係 啊，我去見兩次工，佢都有咁問我。你點答先？
0: 其實咧，你已經賣咗關子，我準備今日講嘅一樣嘢。雖然咧，我識好多樂器，即係可能笛子啊、洞箫啊、圈啊，又識吹口笛等等啦，但我唔識吹口哨。
2: 嚇！真係
0: 㗎？真係㗎？
2: 但係要吹嘅咩？
0: 我今日嚟緊要介紹嘅呢一首樂曲咧，佢中間咧就真係有一段咧係用口哨去吹嘅。
2: 哦，真係嘅。但係咧，我想問一下咧，即係你有冇諗過呢一條問題可以點樣利用？
0: 我就會諗住係即真係講我自己首先可以 OK 嘅嘢，就頭先講話可能 OK 嘅樂器啦。咁就再去襯托翻啊，其實咧雖然我講到自己好似好叻咁樣，但其實我都有弱點嘅，咁樣去俾大家知道啊，其實我又唔係無所不能咁樣咯。所以我都會希望入到樂團之後咧，我會
2: 專心學習。
0: 係啦，
2: 哇幾好啊呢個方案，因為我自己咧見工嘅時候好記得。即係譬如佢會問我嘅弱點係咩啦，
0: 係
2: 嗱，我希望我啲同事唔會聽緊，唔係，跟住我就答，我覺得我咧成日去著緊一啲細節嘅位啊，就會嘥咗啲時間咯。即係我就即係好似間接地講，其實我係一個好細心嘅人，但係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弱點，所以我要學識咧去快速咁樣睇完我嘅呢啲細節嘅嘢啦，然後咧去再每一次做嘅時候小心啲，咁咧就唔使再重複幾次咧去proofread 佢有冇錯啦咁樣。
0: 係咪
2: 好好嘅答案？
0: 唔係，我覺得我哋兩個都相通嘅，
2: 係
0: 就係、是、即首先
2: 即係利用佢嘅問題，
0: 係啦，
2: 講自己嘅長處啊，
0: 係啦，即雖然嗰個係我嘅弱項，但係都將會係我嘅強項。
2: 係啊，呢啲就係建工嘅 tips， 我覺得大家可以 mark 低啊。
0: 係啊，所以我都有一句好想同大家講，就係、是、我哋永遠都要朝住人哋想要嘅答案去作答。
2: 冇錯。呢個都係建工好重要嘅一樣嘢咯，我覺得，即係好睇你建咩工，同埋對面係一個點樣嘅人。因為你其實入咗去同佢傾咗一陣，你已經知佢其實係一個點樣嘅人啦，或者係佢希望用一個點樣嘅形式去同你溝通咯。
0: 係冇錯啊，咁不如我講翻我今日要介紹嘅呢一首
2: 吹口哨嘅樂曲。
0: 係啦，咁當然啦，其實我當初學嘅時候咧，我係。即做唔到口哨咧，其實我老師有同我講嘅，你一係就用借指呢個方法。
2: 咩係借
0: 指、啊？借指即係因為本身我唔識吹啦，真係，咁就吹唔到口哨嘅音色噶嘛，咁所以咧就可能透過即係借多少少個窿去吹翻，聽落去好似好唏噓嘅嗰個聲音。
2: 哦，即係借。有借有還個借手指個指，
0: 係啦係啦，透過手指呢個方式去吹翻口哨呢個方式，係啦。
2: 但係你而家吹唔吹到口哨？
0: 吹唔到啊！我由頭到尾都學唔識啊！
2: 咁即係如果你嚟緊仲係要演呢一首樂曲嘅話，
0: 我都會借
2: 指啦。
0: 係啦，一係咧就請人嚟唱，
2: 即係喺後台。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收我 send 啲 invoice 俾你下次。
0: OK OK， 可以可以。嗱，咁我今日要介紹嘅呢一首《狼夜神韻》咧，其實都係一首我好中意嘅笛子樂曲嚟嘅，咁頭先咧有講到話佢要用到口哨啦，咁其實除咗口哨之外咧，都仲有一樣嘢叫做指擊音
2: 嘅，指擊
0: 係啦，
2: 用手指擊打你啊，
0: 係啦，點解咧？因為其實佢呢一首樂曲咧就係講緊喺余信發喺朝頭早觀山凌水嘅時候聽到雀聲啦，咁佢就。去模仿啦，有一部分咁，但系咧，另外一部分咧，都系讲紧佢喺夜晚嘅时候，喺青灯孤影最深创作，将呢一个欧阳修嘅名篇啊， 醉翁亭记，同埋将狼爷山嘅呢一个自然同人民景观咧融入落去。咁系啦，讲咗咁耐，咁、那个紫荆音系咩嚟嘅咧？其实就系中间有个乐段咧，佢模仿落雨啊。
2: 哦，
0: 系啦，即系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2: 我知啦，我知啦，系咪就咁打落个窿度嘅？
0: 系啊系啊，
2: 因为咧，我记得我细个即系小学咧，系咪学木桶笛嘅？
0: 系。
2: 咁跟住我就我唔知道你小学系点，因为我小学咧就我觉得都几大压力，咁就出去考试啦。咁考试之前唔可以吹噶嘛，咁就攞只手指去揿呢个试音咯。好似電琴咁咯，
0: 系啦，但系咧就要再大力啲先可以將嗰個紫荊音，同埋會聽到誒唔同嘅手指落嚟嘅時候，個雨聲可能有大有細嘅感覺。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一齊聽一下由余尚發創作並親自演奏嘅《狼爺神韻》，馬勝龍帶領上海民族樂團演出。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好多人觉得高等文化或者古典音乐是可以教化人心，令人变得高尚。但是电影大师寇比利克的名作《发条橙》就告诉我们，艺术和恶行其实是可以并存的。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和大家分辨何谓好人。

欣赏紧嘅系由尼泽蔡金带领费城乐团演奏贝多芬嘅 D 小调第九交响曲作品125合唱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寇比力克执导嘅发条橙 Clockwork Orange 简直就系暴力、欲望同埋疯狂嘅代名词。呢一套戏个名字就眼睇好似好难明，但其实佢系借用咗英国嘅俗语 As queer as a Clockwork Orange。即是形容人哋行为古怪，而呢一套戏就是为呢一个词语落咗一个新嘅定义。主角 Alex 是一个基督徒，佢聪明、靓仔又鍾意音乐，兴奋嘅时候会唱 Singing in the Rain， 仲好沉迷贝多芬，尤其是佢嘅第九交响曲。呢啲系佢美好嘅一面，但系 Alex 纵容内心嘅欲望同埋暴力滋长，每晚都会同班兄弟周围去发泄，着到古灵精怪，利用人哋嘅同情心入屋打劫、伤人，甚至更加严重嘅犯罪行为。Alex 因为咁样而入狱，而故事嘅主轴亦都由街头暴力转向体制上面嘅暴力、权力上面嘅暴力，一种令人完全反抗唔到嘅暴力。男主角 Alex 在监狱入面发挥他的聪明才智，终于被他找到一个提早出狱的机会，就是成为了新型疗法的白老鼠。这个疗法根本就是一场洗脑教育， Alex 被人绑在一张凳上，用架撑隔眼撑开对眼，被迫看大量充满暴力的片，配合埋药物令到 Alex 对暴力产生极度厌恶感，而最惨的是背景音乐用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令到 Alex 直接崩溃。这个时候等我们继续欣赏下由尼泽蔡金带领费城乐团演奏贝多芬的 D 小调第九交响曲作品125合唱第三乐章。

早在1811年，贝多芬已经第一次写低了他写第9交响曲的计划。那时他因为做事做到过度疲劳，去了捷克的温泉小镇休息。不过这一首神作竟然要等到足足12年之后，也就是1823年才正式脱稿。中间有几年的时间，贝多芬将这份草稿搁置了，但很明显各种音乐的想法一直都是他心里面慢慢成形。其实贝多芬想了很久才决定到宏大的终章应该怎样写。他本来打算写一个悲伤的小调乐章，而且只是由乐团演奏。

佢有时亦都会认真考虑用合唱作为结尾，而且是用传统的宗教经文去做歌词。最后他就决定将合唱和另一个他想了很久的计划合二为一，就是将诗人兼哲学家直勒的欢乐颂谱成曲。

讲到呢一度，大家可能会问，点解电影要用贝多芬嘅音乐呢？因为佢非常之重视个人嘅意志同埋情感嘅表达。佢写嘅音乐更多系为咗自己，而唔系为咗取悦贵族，性格十足。电影安排男主角 Alex 中意第九交响曲，正正就系要塑造佢嗰种离经半道，甚至系带点荒谬嘅特质。而导演寇比力克亦都讲过，我哋成日都觉得高等文化可以提升道德，其实系错噶。希特拉一样都好中意高尚嘅音乐，好多纳粹高层都系文化人，但系音乐未必会令佢哋变得善良。到底点样先系善良呢？如果一个人因为被洗脑而唔去作恶，仲系唔系一个好人呢？用非人道嘅手段去强迫人哋变得道德，又合唔合理呢？

0: 阿 Stephy 啊，我哋今日咧讲咗咁耐见工啦，其实你有冇谂住要转工啊，或者真系要见工噶？
1: 我就梗系冇啦，唔通 Candy 你有？你唔开心咩？喺度翻工？
0: 我都梗系冇啦，我好 enjoy 添啊！每个星期六同你咁开心喺度倾，
1: 梗系啦。咁咧就约定大家下星期六继续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下星期晏昼2点到4点，到时见啦，拜拜。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5月23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新星事务所，我是王家浩，你好啊。一如既往，节目当中我会同大家一起欣赏最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还会同大家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今日中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嚟乐评人高尔文同我哋介绍一张咧收录咗唔同普罗哥菲夫小提琴作品的新录音，由呢一位小提琴家拉杜洛域柱联同卢华利指挥的爱乐乐团带嚟普罗哥菲夫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仲会听到佢其他的小提琴小品嘅。而节目嘅下半部分仲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今日同大家关注呢一位嘅咧，系年轻嘅印尼作曲家 Unika Tensil。佢唔系传统嘅古典音乐作曲家，而系融合电影配乐嘅风格，写出非常新颖嘅古典音乐创作。想了解呢一位女作曲家嘅音乐，同埋听下佢嘅作品咧，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嘅节目内容啦。不过开始今日嘅新星事务所，同大家关注一则令我哋香港乐迷非常之骄傲嘅新闻啦。

出生于香港的指挥家陈以林，昨日刚刚被美国三藩市交响乐团委任为他们的后任音乐总监，将会在2027至2028乐季正式上任，成为乐团115年历史上第13位音乐总监，亦都是乐团历来首位女性音乐总监。这个职位自芬兰指挥家沙朗伦去年离任之后一直悬空至今。现年39岁的陈以林即日起将会出任为乐团的后任音乐总监，并将会在两星期之后率领三藩市交响乐团演出，曲目包括华格纳的《崔斯坦与伊索尔德》的选段、伯辽士的《夏夜》，还有德布西的《大海》。而今年10月底他将会再次回归三藩市，指挥布拉姆斯、帕特、孟德尔逊以及约翰·亚当斯的《原子博士交响曲》的乐团首演。陈以林形容三藩市交响乐团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乐团之一，而美国湾区一直是孕育未来和创新的地方，他希望和乐团一起延续这种充满前瞻性的精神。三藩市交响乐团的行政总裁就表示，陈以林兼具卓越音乐才能和领导能力是推动他迅速跃升国际乐坛的重要原因。而乐团的乐师亦形容陈以林的音乐想象力和沟通能力非常之有感染性。除了成为三藩市交响乐团史上首位女性音乐总监之外，三藩市三大艺术机构目前其实都是由女性领军的，包括三藩市歌剧院和三藩市芭蕾舞团。陈以林少年时期在香港读书，参与合唱团，亦都学习钢琴和大提琴，其后去到美国深造。2015年他成为首位赢得伦敦交响乐团指挥大赛的女性，近年他亦都频繁活跃于国际乐坛，包括指挥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节开幕及闭幕音乐会，并在未来几个乐季将会首次同柏林爱乐乐团和维也纳的乐团合作。我们就在这里一起欣赏陈以林率领他以前带领的这一队安特维普交响乐团，送上普罗哥菲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这一段《蒙太奇与卡普列提家族》。

听过陈以林指挥安特卫普交响乐团，送上过普罗哥菲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蒙太奇与卡普列提家族。跟住我哋一齐关注瑞士韦尔比亚音乐节的消息。为了庆祝成立20周年，瑞士韦尔比亚音乐节室乐团宣布推出首个 VR 虚拟实景音乐体验计划，并同瑞士的科技公司 Cyber Art 以及瑞士罗曼蒂乐团旗下沉浸式平台 Virtual Hall 合作，尝试以最新科技重新定义古典音乐演出的形式。今次计划以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七交响曲为核心，由乐团的音乐总监塔克斯拿基亲自指挥演出。制作团队将会去到德国巴伐利亚的城堡，以五部全景摄影机同步拍摄，从舞台中央、乐手之间甚至指挥位置等不同角度，全方位捕捉演出的现场，让观众透过虚拟实景装置，好似置身乐团之中，近距离感受到交响乐团演奏的声音和空间感。Cyber Art 专门研发全息投影和沉浸式技术，结合扩增的实景、混合数码环境和高像真影像技术，重现真实音乐家和演出空间。乐团表示，希望透过这一种的崭新技术，突破地域和场景的限制，令无法亲身到场的观众同样可以享受高质素的古典音乐体验，同时吸引更多年轻观众接触交响乐。今年的韦尔比亚音乐节将会在7月16至8月2号举行，届时现场将会提供虚拟实景的头盔，让听众亲身体验这一场结合科技和音乐的沉浸式演出。在这里继续一起欣赏塔克斯纳基指挥韦尔比亚音乐节乐团演出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七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

嚟自贝多芬嘅 A 大调第七交响曲作品92嘅第二乐章选段由塔帕斯纳基指挥维比亚音乐节乐团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高尔文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张收录了 J.S. 巴克合唱音乐的新唱片。这张录音是由德国的古乐团体科隆学院乐团在他们的艺术总监韦伦斯的带领下，联同四位的歌唱家包括何福特纳、比利、保云和邦尼合作灌录 J.S. 巴克四部的路德宗教弥撒曲，即是 BWV 233-236。这四部作品亦被经常称为睡莲经和光荣经弥撒，因为作品只是包含了拉丁弥撒当中的睡莲经和光荣经，并没有信经、圣灾经和羔羊经等的后半部分。这些作品是被认为是巴克在1730年代后期创作的，当时他已经在莱比锡担任圣汤马乐长多年，正处于艺术风格高度成熟的时期。学者相信这些作品很可能是为了莱比锡的节庆礼拜所写的，甚至可能跟德累斯顿宫廷有关。这几部弥撒曲另一个特色就是巴克在当中改编了多段他早期清唱剧乐章的选段。巴克并非简单地重用这些旧作，而是重新调整配器、对位和声乐线条，令到音乐更符合拉丁经文的庄严气氛。我们在这里一起欣赏 J.S. 巴克的 G 大调弥撒曲 BWV 236当中睡莲经和光荣经开头的部分，就将时间交给韦伦斯指挥的科隆学院乐团，加上四位歌唱家何福特纳、比利、保云和邦尼一同演出。

0: So I doubt there's any question of my verdict for this recording. Not only do I give it 2 thumbs up, but also it's one of my very favorite of all the things I've reviewed for this program. That seems like it deserves an extra thumbs up. So 3 thumbs up for Critics Review. I'm Christopher Coleman.
1: 唔该晒乐评人高尔文同我哋介绍呢一张收录咗普罗戈菲夫小提琴作品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2: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3: 嚟到5月23日，由我马贤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就是德国钢琴家 Wilhelm Kempf 金库尔的逝世纪念日。金库尔的爸爸是教会的音乐总监，所以金库尔就是由他爸爸启蒙之下学音乐的。9岁那时他进入柏林的音乐学院学作曲和钢琴，后来亦都在大学修读哲学和音乐史。1918年他就以独奏家的身份首次和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了。之后30年，金库尔的足迹遍及欧洲、南美和日本。1951年他在英国的乐坛亮相，自此他出色的钢琴演奏终于得到世界乐迷的肯定了，尤其是他对古典和浪漫风格作品的演绎。金库尔的演奏层次清晰，音色优美，高贵而富有诗意。他灌录的全套贝多芬钢琴奏鸣曲至今仍然备受称道。他另一个比较少人注意到的身份是作曲家。金库尔写过4部歌剧和2首交响曲，第二交响曲更加是由福特温格勒指挥首演的。而昨日就是作曲家华格纳的生日了。华格纳是在1813年在莱比锡出世的，他童年那时候就对戏剧和音乐产生兴趣了。1833年20岁的华格纳去到乌兹堡的歌剧院担任合唱指挥，之后辗转去过马格德堡、马尼斯堡和里加指挥歌剧。不过他在里加累积了很多欠债，在1839年他就逃亡去到伦敦，后来在巴黎安顿落来。1842年在作曲家迈耶贝尔的帮助之下，华格纳的歌剧《黎恩济》在德雷斯顿上演，随后《漂泊的荷兰人》亦都退出。但是到了1849年，华格纳就因为德雷斯顿革命失败而再次逃亡，去到瑞士继续作曲，构思他一生的巨著《尼伯龙的指环》，又得到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的支持，在拜罗伊特兴建一座专门演出他自己作品的歌剧院。1876年《尼伯龙的指环》就在那里首演了。6年之后，华格纳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也都搬上拜罗伊特的舞台。华格纳对于歌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他将诗歌、戏剧和音乐都融入歌剧当中，音乐都展现出极高的和声和配器技巧。华格纳晚年经常去到和暖的意大利度过冬天，1883年2月他就在威尼斯逝世。

0: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李斯特、令赫拉拉舒曼同华格纳反应截然不同的 B 小调钢琴奏鸣曲，之后是德布西的大海，受到日本浮世绘启发的德布西用三幅管弦乐交响素描来形容这首三乐章作品，最后有德福扎克去到纽约用印第安风格表达自己怀念捷克的第九新世界交响曲，在首演当日纽约的卡尼基音乐厅差点容纳不到数量惊人的听众。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深刻多变和思乡的作品了。
1: 芝麻合奏团成立于2013年，是一对钢琴五重奏，他们希望为古典的曲目注入新生命，亦都积极推广新音乐。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芝麻合奏团的成员会联同小提琴家戈罗合作带来一场法国的室乐音乐会。戈罗会联同芝麻合奏团的成员送上萧仲的诗作品25，不过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小提琴和乐团的版本，而是写给独奏小提琴、弦乐四重奏和钢琴演出，而他们还会以同一编制演奏萧仲的 D 大调协奏曲。同场我们还会听到拉威尔的作品《我妈妈》的钢琴四首联弹版本和 A 小调钢琴三重奏，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我哋都系音乐系。
2: 翻到嚟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继续有我 Steffi 同埋 Candy 咧，同大家一起去见下功。
3: 嗯，
2: 嗱，头先 Candy 你就讲咗一个咧中乐，即系你认为。
4: 五点钟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钟头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同大家介绍一位咧，经常出现喺社交媒体嘅一位女性作曲家。佢系非常年轻，嚟自印尼嘅呢一位作曲家，名叫 Unique Tansel。佢嘅创作风格非常特别噶，有住电影配乐、流行音乐嘅风格，但系咧为古典乐器创作。想欣赏佢唔同作品嘅录音，就要密切留意我哋阵间嘅节目部分啦。不过开始呢个钟头嘅新星事务所，先同大家关注英国一位女高音嘅消息。

英国著名女高音 Felicity Lott 罗德近日逝世，享年79岁。这位深受乐迷爱戴的歌唱家早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透露自己确诊末期癌症，消息公布没多久之后就逝世了。罗德1947年出生于英国切尔滕纳姆，5岁开始学习钢琴，12岁开始接触声乐和小提琴，其后入读皇家音乐学院。他在1975年在英国国家歌剧院临时替代演出莫扎特摩笛的女高音角色，一举成名，成为他歌剧事业的重要转捩点。在长达40年的国际演唱生涯当中，罗德活跃于世界各大歌剧院和音乐厅，尤其擅长演绎莫扎特、舒伯特和理查史德劳斯的作品。他亦经常参与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节的演出，亦都是格兰堡歌剧节的常客，以优雅细腻的声线以及充满智慧和幽默感的舞台魅力而闻名。1996年英国政府册封他为女爵士，他同时获颁6个荣誉博士学位，亦都是法国艺术和文学骑士勋章和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得主。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最后一次访问的时候说，得知患病的时候非常震惊，但亦都让他有时间回望自己人生和音乐的旅程。他形容自己非常幸运，能够和众多优秀艺术家合作，亦都走遍世界各地演出。罗德的经理人表示，他在舞台上总是充满深度、精准和美感，而他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他的善良、温暖和充满自嘲感的幽默风格。我们在这里继续一起欣赏罗德联同约菲指挥的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带来理查史德劳斯的最后4首艺术歌曲当中的最后一首《薄暮时分》。

0: 一首名叫《薄暮时分》的歌曲，来自理查·史特劳斯的最后四首艺术歌曲。刚才听过女高音罗德联同若非指挥的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演出。
1: 新秀关注组，
0: 如果你经常关注社交媒体，或许已经见过这位21世纪在古典乐坛迅速走红的新锐作曲家兼钢琴家，亦都是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这位音乐人，他的名字是 Unika Tansu。 Tansu 出道的原因是因为他在 Instagram 这个社交媒体上面有着爆红的短影片系列，他访问街头不同的人，邀请他们哼出几个简单的音符，然后迅速将这段不成形的动机改编成庞大而且惊艳的交响乐片段。这种将古典音乐和现代网络社群完美结合的创意，让他收获了极高的关注度。他现时已经受欧洲的唱片公司签约，亦都和各大美国和欧洲的乐团合作过。而在深入介绍这位作曲家之前，一起欣赏他的作品，是 Tansu 和著名小提琴家陈瑞合作的艺术成果来的。一起欣赏 Ray Chan 陈瑞这位小提琴家联同马塞拉路指挥的皇家爱乐乐团一同演出。

刚才听过小提琴家陈瑞联同马赛拉路带领的皇家爱乐乐团带来过这一位来自印尼的新晋作曲家 Unique Tansel 的一首小夜曲。Tansel 1998年出生于印尼，在他的成长环境当中，交响乐团几乎是不存在的。他对管弦乐的启蒙和热爱完全来自于电影配乐。小时候他被 E.T. 外星人、大白鲨和神龙高手中的音乐深深震撼，那些庞大充满情感的旋律让他感觉自己仿佛和角色一同置身于电影之中，亦都是在那个时候他就爱上了旋律以及音乐中的叙事感。有趣的是，他的父亲开了一间的钢琴店，他从小就和哥哥每日练习，他应该是要练习肖邦的音乐的，但忍不住跟着自己的直觉改编了几个小节。而因为母亲不懂读谱，所以没有发现他根本没有在练习肖邦的音乐，他就蒙混过关。那次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单凭直觉和听觉去到创作和演奏是非常之纯粹的快乐。带着对音乐叙事的热爱和天赋，17岁那年 Tansel 以全额奖学金入读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主修电影配乐，随后又去到茱莉亚音乐学院获得作曲硕士学位，跟随奥斯卡奖得主作曲家柯里格安奴学习。Tansel 的音乐才华横跨古典、爵士和世界音乐多个领域，近年来他在影视配乐上亦都大放异彩，参与了《阿达一族二》和浪漫喜剧《亚洲说客》等的项目。他亦都积极和不同世界著名的音乐家合作，其中一位就是管风琴家 Anna Lapwood 勒活特，他近期为他创作了这一首 Nimbus。

欣赏过系 Tansel 创作嘅一首 Nimbus， 由管风琴演奏家 Anna Lapwood 纳伯特弹奏。无论系为影视定系音乐厅嘅音乐创作 ，Tansel 都热衷于同充满激情嘅艺术家合作。2024年，佢仲创造历史，成为首位签约德国流星机唱片公司嘅亚洲女性作曲家。2025年，佢同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合作，推出佢首张嘅个人专辑《The First of Everything》，并由佢亲自演奏钢琴。作为英国嘅传媒 Classic FM 评选出嘅2026年古典音乐新星，佢唔单止将会喺今年夏天推出佢全新嘅一张专辑，更被任命为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爱乐乐团2026-27乐季嘅首位驻团作曲家。在环节的最后部分，我们一起欣赏 Tansel 首张的个人专辑当中收录的这一首《粉红樱花》。他会亲自弹奏钢琴，联同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的成员一同演出。

听过摊素创作嘅一首《粉红樱花》，由摊素自己弹奏钢琴，联同柏林德尔治交响乐团嘅成员一同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日新政事务所完结之前，再同大家介绍一张嘅新专辑啦。是由帕巴奴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收录两部英国管弦乐的经典，包括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和 Arnold Bax 巴斯的这一首停塔节。先欣赏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的选段。这部作品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期，以占星学七大行星为灵感，每个乐章都呈现截然不同的性格和能量。一起欣赏当中的两首，火星战争使者以不断推进的五拍子节奏和尖锐的和声描绘战争的无情和压迫感，而木星欢乐使者则以宏大而明亮的旋律带来充满希望和喜悦的情绪高潮。

听过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当中的两段选段，火星和木星由帕巴奴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出，来自他们全新推出的唱片。而专辑当中还收录了另一位英国作曲家 Arnold Bax 巴斯的这首交响诗《停塔节》。这部作品源于他1917年操访康谷尔郡停塔节城堡的经历，以阿瑟王传说为背景，描绘悬崖、海浪和古老神话交织的景象。音乐以浓厚的管弦色彩和流动的和声推进，有时就好像狂风拍岸，有时就好像听到远古的回声，在史诗般的张力和抒情之间不断摆荡，营造出具电影感的音乐叙事。

0: 来自巴斯的交响诗《停塔节》当中的选段，刚才欣赏过帕巴努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亦藉这一段音乐选段结束今日的新星事务所了。我是王家浩，我们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1: In Monday's Moment Musical at 3 PM, we'll start with Liszt's Piano Sonata in B Minor, which got contradictory views from Clara Schumann, Edvard Hanslick and Wagner. Then Debussy's Impressionistic Expression of the Sea, likely inspired by the Japanese Prince by Hokusai and Hiroshige. Finally, Dvořák's Ninth Symphony from the New World, which made Carnegie Hall so overwhelmed they needed lots of extra seats.Join me, Yun Kuan Yu, for these profound, ever-changing and nostalgic pieces here on Radio 4.
0: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马塞拉路指挥的法国国家乐团会和我们探索生命和死亡之后的世界。理察史特劳斯写起文字，却更深刻地表达文字无法说出的情感。在两首交响诗，包括《死与变容》和《彷徨》之中，我们会听到理察史特劳斯歌颂生命和反思死亡的音乐。而女中音狄当拿图亦会加入送上艾玛·马勒和古斯塔夫·马勒的歌曲。古斯塔夫·马勒的吕克特歌曲描述喜悦、爱情、心碎以及和世界告别的情感。而艾玛·马勒的五首歌曲亦相当浪漫化的，千祈不要错过来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2: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港岛及九龙区域中级组。

0: A compulsive gambler is told by the ghost of an old countess the secret of three cards that always win. He is betrayed by the third card and is driven insane by the loss of all his fortune. This is the subject of Tchaikovsky's dramatic opera, The Queen of Spades, which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Sunday opera program scheduled for the 24th of May. I am Looking Man. Do tune in at Radio 4, RTHK, for this powerful work.
1: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2: 各位朋友，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个节目叫做自投罗网的？其实个原意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自由自在地投入由罗乃新为你们精心设计的音乐网络。不过呢、事实上很多时候呢，我都请了很多朋友上来一起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和音乐的、今晚呢就可以给我名副其实地去实践这个自投罗网的原意，因为今晚呢在直播室呢就只剩我自己一个，我也都是真的用了很多心机为你们设计了一些的、音乐和你们分享的、其实我都不应该说设计，因为、平时呢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啦，要知道请上来的嘉宾的背景啦，要跟他们讲什么，要准备很多不同的音乐、而我呢屋企呢就买了很多 CD， 那些 CD 呢成日都没有机会播，因为呢好像不是很配合我的嘉宾的题材、今晚呢就有少少呢不单止是自由自在地投入，我觉得有少少是放题，因为我想播什么我就播什么，就很自在地就是 improvise。 不过呢、开始的时候呢都要做一些东西，因为我每个月呢都会播几首跟那个月份有关的音乐嘛。我们现在还在五月，不如我们就先听回柴可夫斯基的五月。你有没有想过在圣彼得堡的五月是怎样的呢？原来呢五月的夜晚它的天空和日头一样的，所以这一首的五月的标题是叫做 White Nights， 白色的夜、甚至呢他们在圣彼得堡那里呢五月到七月初呢有一个月的节庆叫做白夜节，来到庆祝这个离北极圈最近的大城市的奇景的。而这一首的五月呢亦都有一首诗的，个诗人呢就称颂这个北国的奇景，还有呢感谢伟大的北方祖国、亦都呢是透过冰雪的国度呢去迎接清新凉丽的五月。

刚刚听过的是钢琴家时间立西为我们演奏了柴可夫斯基五月的白夜。其实呢乐曲一开始呢就已经给人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我就很想讲黑夜但应该是白夜的意境。不过跟住下来呢Fanny Mendelssohn 的这一首五月就很不同了，因为很明显应该就不会是讲黑夜的，它是一首呢也都很浪漫的 Spring Song， 是春之歌。

一首呢，我觉得是充满了春回大地的生气和盼望的 Spring Song。为我们演奏的是 Lammas Cried， 而作曲的呢是 Fanny Mendelssohn。 好了，跟住落嚟呢，当然就係要听下小提琴家 Daniel Hope 佢嘅 Four Seasons 嘅呢一张 CD 里面，五月佢又揀咗乜嘢乐曲呢？佢每一个月呢都会揀一首呢佢自己认为係描述到嗰个月嘅乐曲，而且呢仲会搵埋呢係一幅画嚟到配合㗎。咁五月呢，我起初望落去就觉得好奇怪啦，因为佢揀咗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咁我又真係唔係好明喎。不过呢，后来我睇到佢嗰幅画呢，就係讲一隻船㗎。咁其实奇异恩典呢一首歌呢，就係讲有一个人呢，佢带住好多嘅奴隶呢就去爱尔兰。咁然后呢中间就遇到大风雪。咁喺绝望嘅时候佢就向上帝呼求。咁结果佢係获救。咁之后呢佢就成为咗一个好虔诚嘅基督徒。咁而呢一首嘅歌曲的歌词就是讲他怎样呢是悔改，而且呢是投靠和是跟从上帝的。好啦，咁为什么会有，咁而家我哋听到呢个版本又是什么来的呢？咁在2015年呢 ,Daniel Hope 就说Robert Wilson 呢就请他去电台那里就参与一个的广播剧。咁唔知佢係讲嘢定係会拉小弟咁啦。咁佢不过呢有一朝早呢就有一个音乐家叫做 Don Buford 呢就带咗个电吉他嚟喺佢对面嘅录音室度就开始掃下啲 chord 啦。咁佢掃下呢佢话忽然之间呢Don Buford 就同佢讲喎，佢淨係讲咗个字，佢话 spiritual, 即係灵性啦。佢话唔知点解呢不其然咁Daniel Hope 呢就拉起奇异恩典。於是呢两个音乐家喺第一次见面嘅时候呢就合作。而且呢我哋将会听到嘅就係佢哋呢一次好微妙嘅喺邂逅之后合作嘅成果。

咁刚刚听到嘅系小提琴家 Daniel Hope 同埋咧电吉他手Dom Buford 啊，佢哋第一次见面，然后即兴咧合作嘅成果，咁系一首为五月而拣嘅，或者系为五月而特别演奏嘅音乐。好啦，一连听咗三首同五月有关嘅音乐，其实咧五月。我去咗听咗好多音乐会，平时真係冇咁多时间啦，唔知点解呢个月好似多咗好多空闲，好多空间，咁於是呢就差唔多一个礼拜听起码三四场音乐会，咁而上个星期日呢竟然呢就一日听咗两场音乐会，首先就去听咗黄德超同埋张伟晴嘅saxophone 同埋钢琴音乐会啦，咁听完之后呢先至發現，咦，原來咧，Hong Kong Bach Choir 香港巴克合唱團咧，當晚喺文化中心又有一場音樂會，咦，好奇怪，我以為佢哋會演奏啲巴克嘅大型作品啦，原來佢話唔係，佢哋會唱約翰史特勞斯嘅《藍色多瑙河》。哇！呢一首樂曲，我哋平時聽嘅都係管弦樂版本啦，我真係未聽過咧，係用合唱嘅版本。咁於是咧，就自己咧再買飛衝咗去啦。咁不如講少少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樂曲啊。咁原來咧係喺1867年咧，史特勞斯為維也納男聲合唱協會創作嘅，咁就喺狂歡節嘅時候演出。咁個歌詞咧係喺樂曲寫成之後，先至由協會入邊嘅一位詩人加入嘅，嚟到配合呢個節日氣氛，咁啊帶有濃厚嘅嗱時事諷刺意味同埋地方色彩。咁啊，到同一年咧，約翰史特勞斯就將佢改編成為純管弦樂版本，就喺巴黎世界博覽會演出，大受歡迎啦。咁而喺1889年咧，一位呢合唱團嘅成員，佢係一位律師、法官兼業餘作曲家，係啦。咁就重新填詞，咁個內容咧就係主要係講藍色多瑙河，咁就輕鬆好多噶。咁啊，而史特勞斯咧，佢個作品係受到咧華格納同埋勃拉姆斯哇呢兩位風格迂迴嘅作曲家欣賞喎。嗱，聽講有一次咧，勃拉姆斯咧就應史特勞斯嘅繼女就請佢提字，咁啊抄寫咗呢一首歌開頭嗰幾小節啦，跟住咧佢就寫咗幾個字，係咩字呢？就話 Unfortunately not by Johann Brahms， 唉，可惜唔係勃拉姆斯所作。咁我哋而家一齊嚟聽一下，由 King Singers 為我哋唱出呢一首嘅《藍色多瑙河》啊！

自己就觉得呢，因为好少听歌唱版本嘛，咁而家听就觉得好有吸引力啊，同埋个气势都好似好唔同咁样。好啦，跟住落嚟呢就要炫耀下呢，我最近去台湾呢就去嗰度最出名嘅书店啦，咁就去咗，当然去咗 CD 部分，咁就喺度抄 CD 咯。咁后来呢嗰、那个喺店里面嘅职员呢就行埋嚟啦，咁就话啊，你搵咩 CD 啊？咁我话诶，我搵咗呢啲㗎啦，咁跟住就佢又介绍咗啲 CD 俾我。咁后来佢就话诶，我睇下你搵咗咩 CD 啊，咁跟住佢就话啦，咦，点解我都唔知道我哋有呢啲 CD 嘅，咁哇，喺嗰一刻我真係好自豪啊，真係觉得哇，我好犀利啊，竟然你喺呢度做你都唔知道有呢啲 CD。咁原来呢一张 CD 点解会吸引我呢，咁佢就写住係 Michael Platner， 咁又係一位好出名嘅钢琴家啦同埋指挥啦。咦，跟住呢就係写 Trumpet Concerto， 小号协奏曲，同埋呢14首音乐的回忆。咦，跟住原来呢一首嘅小号协奏曲佢係写俾呢一位，哇，我真係我唔想用崇拜啦，我真係极度极度欣赏嘅小号演奏家 Sergei Nakaryakov。咁佢都嚟过香港几次，不过可惜我都未有机会去听到佢。咁佢本来係想做钢琴家嘅，但係因为一次嘅意外呢就伤咗隻手，咁就弹唔到琴，就转咗去小号。咁可以话真係因祸得福，因为佢而家应该係世界上最唔受人瞩目嘅小号演奏家之一啦，如果唔係唯一嗰、那个。咁啊，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首啦，啊 ,Michael Platner 呢为 Sergei Nakaryakov 特别创作嘅小号协奏曲嘅第三乐章，係非常嘅刺激㗎。

咁我哋刚刚听过咧，系 Mikhail Pletnev 咧写俾 Sergei Nakaryakov 嘅一首小号协奏曲嘅第三乐章。咁为我哋吹奏嘅当然咧就系 Sergei Nakaryakov 啦。不过指挥咧就唔系Pletnev， 而系咧Vladislav Lefric。咁而伴奏嘅乐队咧就系赖克曼尼洛夫国际乐团。Rachmaninoff International Orchestra， 听完一首咁刺激嘅音乐，不如我哋听翻一首比较安静啲嘅。咁呢张 CD 咧都系我喺台湾咧，令到嗰个职员咧非常惊讶嘅。其实咧系一张全部都系手风琴嘅小品嘅音乐。咁呢一位嘅手风琴家咧，就叫做 Felician Blut 啦。佢就话佢好咯，已经好想咧录一张咁样嘅 CD 噶啦。咁佢话里面佢就拣咗前奏曲同埋圆舞曲，同埋咧一啲代表希望嘅，同埋咧可以非常翱翔天际嘅音乐。咁不过咧，我就拣咗一首咧好脚踏实地嘅前奏曲，就系巴哈本来为古建琴而写嘅F 小调前奏曲，咁我哋一齐嚟听下 Felician Blut 为我哋用手风琴演奏啊！

用手风琴嚟到演奏 Isaac Albanus 本来为钢琴而写嘅呢首 Asturias， 系咪好刺激咧？我觉得应该可能用手风琴演奏比钢琴咧系要难好多嘅。好啦，跟住落嚟咧，不如我哋听翻一首钢琴嘅作品啦，系一首非常浪漫嘅俄国作曲家史克里亚宾 Scriabin 嘅夜曲。咁先听咗，然后我就有一啲嘅问题想问大家嘅。

咁你哋估唔估到系边一位作曲家嘅作品呢？都非常浪漫啦，系咪啊？会唔会咧有啲似肖邦啊，或者系李斯特咧？原来咧呢一位作曲家咧，系真系受呢两位嘅作肖邦同埋李斯特嘅影响咧，而写成呢一首嘅夜曲嘅喎。咁就系俄国嘅Scriabin 啦，哇！呢啲系佢个早期作品，佢后期嘅作品就复杂好多啦。咁点解会作呢一首作品呢？啊，同埋你有冇谂到呢一首嘅夜曲系用几多只手弹嘅呢？其实系一只咯，仲要系左手。啊，点解会咁呢？个原因就系 Scriabin 可能就练得太多，同埋练得太激烈咧，就系整亲只右手，系啦，咁可能伤咗啲筋啦。咁其实我自己咧都试过咁样嘅，不过应该就唔系练得太多啦，而系据个医生同我讲咧，佢话好多即系啱啱生完 B B 嘅母亲咧都会有呢个问题嘅，唔知系咪抱 B B 抱得多咧，咁只手就扭亲啦。咁不过咧 ，Scriabin 咧就担心自己咧以后可能都弹唔到琴啦，咁于是就写咗一首前奏曲，同埋呢首咧非常非常浪漫嘅夜曲。跟住落嚟咧，我哋不如听多一首咧，都系用左手弹嘅钢琴乐曲啊。原来有好多首噶，咁今次咧就系 Godowsky 啦，咁佢就改编咗好多肖邦嘅练习曲。嗱，肖邦练习曲本身已经系有非常嘅难度啦。咁佢有啲咧就係加強咗嗰啲難度嘅，即係譬如話將兩首練習曲咧懟埋一齊，右手彈一首，左手彈一首。不過我哋而家將會聽到咧，就係淨係用左手彈嘅。咁我揀咗一首大家可能都好熟悉嘅，因為個旋律咧就被改編為一首嘅叫做《So Deep Is the Night》嘅歌曲嘅。咁我哋就聽下 Michel Bayroff 咧點樣淨係用左手嚟到演奏啊！

0: 咁刚刚听过嘅系 Michelle Baroff 用左手演奏咗 Godowsky 改编嘅肖邦 E 大调练习曲。咁啊，咁就提到咧话佢因为右手咧长期练习咧就发炎啊，同埋咧令到佢弹唔到啦。咁我哋刚刚听紧嘅时候咧，我就有位朋友嚟啊，佢咧又系属于咧，因为间中咧我个节目度咧都有人系鼻字头罗网嘅，唔系字头罗网，系鼻字头罗网，就俾我拉咗入嚟啦。咁点解咧？因为佢系威尔斯医院嘅骨科医生，系嘛？哦，咁但系你嘅专长系
1: 手外科
0: 啊。咁所以我头先就问佢啦，你知唔知道 Scriabin 个手嘅问题啊？咁啊，
1: 多谢 Miss Lu 邀请。咁原来我都系睇翻个 CD 嘅封套咧，就有提到原来咧 Scriabin 个右手咧有长期嘅慢性痛楚。
0: 佢因为练得太多。
1: 系。咁睇翻啲资料，原来佢读大学读音乐学院莫斯科嘅时候咧，已经开始有痛啊咁样。咁咧影响佢弹啲比较难弹啦，或者长嘅歌曲咧，佢就开始痛就弹唔到啦。咁
0: 同埋佢只手都唔系好大嘅啫。
1: 咁亦都系一个容易受伤啊嘅因素嚟嘅。咁呢个可能系一啲常见嘅，譬如话神经线挤压啊，或者系啲筋膜炎、筋腱嘅发炎啊，呢啲都有可能咯。其实都好多可能性嘅，不过嗰阵时可能就冇即系清楚分析到咁多细节咧，只系知道佢有呢啲慢性嘅鼻痛嘅感觉咯。
0: 嗯，不过咧，我教过好多学生咧，差唔多大部分咧只手都有问题嘅。咁你系咪好多时候都有病人系有呢啲咁嘅毛病噶？
1: 其实都唔系好多人敢去睇医生或者嚟揾我嘅，因为好多音乐嘅表演者咧都会觉得只手做唔到佢要做嘅嘢咧，系因为练得唔够。因为呢个训练不足嘅问题，所以要加紧努力咧去再练多啲，令到佢由弹到变弹到为止。咁好少人会谂会唔会系即系体力劳动过度啦，引致啲个手部出现咗一个问题啊，咁更加唔会谂话会唔会系神经线或者筋腱呢样嗰样，咁所以就好少人真系去正视或者去睇医生咯。
0: 我最近咧成日都喺 Facebook 度睇到咧好多文章就讲咧，其实你哋系咪练琴系咪死练就有用噶啦？即系咪练得多就可以弹到噶啦？咁、那个答案咧，好多时候都唔系嘅，真系唔系话练得多，而系咧要练得正确。即系你要知道点样去练，同埋你要知道咩问题。咁所以咧，有时候咧，我记得以前咧，我认识有啲钢琴老师咧，佢就会叫个学生弹唔到啊，你右手弹50次，左手又弹50次啦，咁就得噶啦。咁但系咧，个学生话俾我听，佢话咧，当佢哋弹到第49次唔得嘅时候咧，个老师就会叫佢，你要从头再弹我50次。咁即系弹咗几百次之后，但系其实都我觉得都系弹唔到噶，因为你个方法唔啱啊嘛，你只手。
1: 冇错，同埋反而咧，越弹越嗰个叫做张力越大啊，即系啲肌肉唔识自己放松啊。咁其实这个。肌肉过劳咧，都系一个受伤嘅因素嚟噶。咁有阵时我其实咧，实不相瞒，我都系最近咧先留意到我自己原来弹琴都有呢一个坏习惯同毛病咧，就系我都系觉得，弹到咪弹多啲，练到得为止咯。咁最多由慢练到快，但其实咧同一样咁紧要咧，就系要自己留意翻自己就嗰个肌肉咧系咪识得放松，因为放松其实都系一个好 active 要。自己去思考咧，真系先至个肌肉先至识放松咧，咁先至弹到嘅。
0: 同埋咧，唔系净系慢练嘅，即系咧，原来咧系要慢练啦，但系亦都要练快嘅。即系其实又系一门学问嚟嘅练琴，即系唔系话你死练就得噶啦。
1: 同埋要一路弹一路识得放松先得嘅。
0: 即系
1: 都唔容易。
0: 所以咧，如果喺心机旁边嘅朋友，你哋练琴咧，练到只手痛嘅时候咧，就真系唔好撑落去啦。即系唔好以为，哎呀，我要真系要 练到得为止。
1: 手痛其实都真系唔正常，唔应该系练到手痛或者个肌肉都已经好绷紧啊，咁先至为之好咯。
0: 咁如果真系练到手痛，咁应该点啊？唔好练喎，定系？
1: 可能真系停一停，休息一下。咁同埋咧，好多时一啲拉筋嘅活动咧，都拉筋嘅运动咧，都好有帮助
0: 嘅。即系手部嘅 exercise。
1: 系啊，通常系讲前臂嘅肌肉咧去拉咯。咁譬如话一个简单动作就系蹬行个手踭，跟住个手腕咧就系向后嘅，咁样用另外一边手去帮佢拉咧。咁呢个即系拉松嘅过程咧，其实都系帮紧个肌肉去放松。
0: 咁啲手指咧会唔会都有一啲嘅 exercise？ 譬如话将佢打开，然后拉翻埋。
1: 啱啱刚才讲嗰个咧，其实正正就系拉紧手指嘅筋腱。因为手指最绷紧嘅筋腱，好多时就喺个
0: 手
1: 臂嗰度，手臂入面系。
0: 哇，好多谢你嘅分享。
1: 多谢 Miss Wu 邀请
0: 啫。系咁啊，嗱，头先就听咗用左手弹嘅乐曲啦。嗱，跟住落嚟咧，我就想大家听一首咧，系长笛同埋钢琴合奏，咁系边个作品咧？系一位我自己好欣赏嘅，真系一代宗师嘅钢琴家 Walter Gieseking。原来佢作咗好多作品嘅，都系非常嘅浪漫添。咁我哋就先嚟听下呢一首长笛同埋钢琴奏鸣曲嘅第三乐章。

0: 我剛才唔記得介紹你個名字，係啊，麥柱嘅醫生，
1: 係
0: 啊，係啊，咁剛才好多謝你啦，同我哋講咗好多關於點樣去保養我哋隻手啦嚇。好啦，剛才呢一首咧係鋼琴家 Walter Gieser King 嘅作品，寫俾長笛同埋鋼琴嘅一首小奏鳴曲，你覺得好唔好聽先？
1: 好好聽哦。
0: 咁你覺得佢哋夾得好唔好啊？
1: 好好。
0: 嗯，
1: 好有默契。
0: 好有默契啊！一定是的，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因為是一個人來的。
1: 哇，
0: 吹長笛和彈琴的都是同一個人來的。
1: 哇，這麼厲害，一個人可以做兩件事。
0: 是啊，
1: 做得這麼好。
0: 是啊，這個人就叫做 Karen Hyde， 是啊，他在這張 CD 裡有他自己吹奏長笛和鋼琴，亦都有都是 Gieser King 的四手聯彈，這是他自己即是錄完的。是不是很厲害？
1: 好 talented 啊。
0: 是啊，好，跟住落嚟呢，我哋又聽下呢，即係香港一個真係好才華洋溢嘅音樂人啊，你差唔多每個月都會見到有佢嘅作品上演啊，或者佢編嘅曲，就係伍卓然啦。咁呢度有一首呢係佢嘅情歌，叫做 You in my life， 你在我的生命中。咁啲歌詞我就翻譯啦，因為其實呢大家可以聽下啦。

0: Michael 呢个歌词系咪都好诉说到你嘅心声啊？
1: 好有感觉，因为尤其是咧作呢个词，好似嗱，我唔肯定啦，好似系我以前一个师妹咁样即系少年嘅时候嘅感觉都翻晒嚟啊！
0: 哦，即系你对呢个师妹嘅感觉？
1: 唔系，即系认识啫，唔知系咪佢咧？不过
0: 应该系啦 ，Michelle Roger。咁佢个妈咪以前就系港台嘅同事嚟噶，佢而家就喺英国。咁音乐咧就作曲嘅，当然就系头先唱埋嘅伍卓妍啦。咁但系你听到有几多个人唱？
1: 我以为是伍卓妍对 choir 一起唱的。
0: 是啊，那对 choir 就是伍卓妍和伍卓妍。哇，是啊，是不是很犀利啊？
1: 很犀利啊，好像有十几个、二十个人。
0: 是啊，那他有不同的 track 的。
1: 是
0: 啊，好。那啊，咦，还有少少时间，你想不想听多一首只是用左手弹的？
1: 哇，好啊。
0: 肖邦

0: 练习曲。
1: 哇，一定要听下。
0: 好嘛，咁就系仍然系 Michelle Bayroff 演奏啦。咁就系个 Dorsky 嘅版本。啊，今次嗱，头先就听咗好即系浪漫，即系好抒情嘅 E 大调嘅 Sonata 哒哒哒哒哒。今次咧就拣哇作品啊二十五其中嘅第十二首 Ocean Native。
1: 哇，就一只手啊！好高难度，
0: 用咗只手啊，两只手都好高难度咯。因为佢系由个琴最底嗰度弹 arpeggio 一路飞飞飞飞上去，又飞翻落嚟噶嘛，系咪仲有旋律噶嘛？好啦，咁我哋一齐听下啦。咁啊，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1: 嚟到5月23日，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就是德国钢琴家 Wilhelm Kempf 金库尔的逝世纪念日。金库尔的爸爸是教会的音乐总监，所以金库尔就是由他爸爸启蒙之下学音乐的。9岁那时他进入柏林的音乐学院学作曲和钢琴，后来亦都在大学修读哲学和音乐史。1918年他就以独奏家的身份首次同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了。之后30年，金库尔的足迹遍及欧洲、南美和日本。1951年他在英国的乐坛亮相，自此他出色的钢琴演奏终于得到世界乐迷的肯定了，尤其是他对古典和浪漫风格作品的演绎。金库尔的演奏层次清晰，音色优美，高贵而富有诗意。他灌录的全套贝多芬钢琴奏鸣曲至今仍然备受称道。他另一个比较少人注意到的身份是作曲家。金库尔写过4部歌剧和2首交响曲，第二交响曲更加是由福特温格勒指挥首演的。而琴日就是作曲家华格纳的生日了。华格纳是在1813年在莱比锡出世的，他童年那时候就对戏剧和音乐产生兴趣了。1833年20岁的华格纳去到乌兹堡的歌剧院担任合唱指挥，之后辗转去过马格德堡、马尼斯堡和里加指挥歌剧。不过他在里加累积了很多欠债，是1839年他就逃亡去到伦敦，后来在巴黎安顿落来。1842年在作曲家迈耶贝尔的帮助之下，华格纳的歌剧《黎恩济》在德雷斯顿上演，随后《漂泊的荷兰人》亦都退出。但是到了1849年，华格纳就因为德雷斯顿革命失败而再次逃亡，去到瑞士继续作曲，构思他一生的巨著《尼伯龙的指环》，又得到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的支持，在拜罗伊特兴建一座专门演出他自己作品的歌剧院。1876年《尼伯龙的指环》就在那里首演了。6年之后，华格纳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亦都搬上拜罗伊特的舞台。华格纳对于歌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他将诗歌、戏剧和音乐都融入歌剧当中，音乐都展现出极高的和声和配器技巧。华格纳晚年经常去到和暖的意大利度过冬天，1883年2月他就在威尼斯逝世。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时间嘅长河川流不息，不过精彩嘅瞬间总系会被世人所铭记嘅。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那些年的恶事啊！我系你嘅节目主持陆坚志。由而家开始去到12点钟，我哋会一齐乘坐时光机，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今日我哋会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窥探一下喺呢一年喺古典音乐嘅版图上面，音乐家都留低咗啲咩足迹，又等我哋见证一下呢一年所诞生嘅音乐作品。有时我哋都会分享一下喺呢一年出生或者逝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故事同埋作品。11点新闻之后呢，我哋仲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嘅世界大事添噃。你准备好未呢？今日翻去边一年？估下先呢。11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噶啦。如果你经常有收听那些年的恶事的话，应该有印象，我们不时都会欣赏英国作曲家 Frank Bridge 布里奇的作品。除了作曲家的身份之外，人所皆知布里奇还是一位中提琴家来的。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不少专门被中提琴拉奏的作品。在弦乐室乐作品之中，四重奏有既定的乐器编排的，通常都是两支小提琴，跟着再加中提琴和大提琴各一支的。而五重奏呢就多些变化了，可以是小提琴大提琴各两支，然后再加一支中提琴。又或者是舒伯特喜欢的形式，即是小提琴有两支，然后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各一支。而身为中提琴家的布里奇呢，当然就希望在他的室乐作品里面多些中提琴的声音啦。所以他在今日主题年份那年创作的 E 小调弦乐五重奏里面呢，他用了两支小提琴、两支中提琴，再加上一支大提琴。那年他22岁，他还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那里学习着。他所创作的 E 小调弦乐五重奏属于他早期的室乐作品，风格深受布拉姆斯影响。相比起布里奇后期的作品，这一部弦乐五重奏显得更加传统，亦都很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当中有很优美的旋律。两支中提琴增强了中音区的厚度，而两支中提琴的部分当中亦都有很多互相模仿的乐段。我们一起听一下Raphael Ensemble 拉斐尔合奏团为我们演奏第一乐章《热情的快板》。

我们刚刚听过 Raphael Ensemble 拉斐尔合奏团为我们演奏英国作曲家 Frank Bridge 布里奇他的 E 小调弦乐五重奏当中的第一乐章。二十世纪初的英国钟情于中提琴这件乐器的作曲家又点止布里奇一位呢？苏格兰作曲家麦伊云 John Blackwood McEwan，他在二十世纪初这一年创作了他的中提琴协奏曲，这一首是二十世纪最早期的中提琴协奏曲之一。这一部作品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中提琴长期都在管弦乐团里面担任配角，而这一首作品就将中提琴提升为协奏曲的主角了。这一年麦伊云 McEwan 33岁，他正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那里任职管风琴和和声学的教授。当时中提琴大师 Lionel Tertius 迪蒂斯就推动中提琴的文艺复兴运动。迪蒂斯先生他就广邀当代的作曲家为中提琴作曲，当中包括我们刚刚欣赏过的那首五重奏的作曲家布里奇，还有就是麦伊云。麦伊云受到 Tertius 先生的委托，于是就写了这一部中提琴协奏曲。而迪蒂斯先生更加亲自上阵，在当年五月伦敦皇家音乐学院的首演当中担任独奏。当时传统音乐界都普遍认为中提琴的音色又低沉，音量亦都很容易被管弦乐团其他乐器掩盖的，不是很适合用来做协奏曲的主角。不过这一部作品呢，正好就打破了这一种的想法。麦伊云在配器上面做了一些特别的举动，例如是为了避免中提琴的中低音被乐团的铜管乐和厚重的弦乐所掩盖，于是他在写作独奏声部的时候就大量将中提琴的旋律写在极高的音区那里，加上担任独奏的迪蒂斯先生他的演奏技巧非常高超，很有穿透力，拉奏出来音色就好像小提琴那么灵巧，所以中提琴的音色亦都很清晰地能够被人听到了。除此之外，为了突出中提琴，这位的作曲家麦伊云亦都没有削减乐团的编制，或者令到乐团的声部一直都保持弱音，相反他用了丰厚很有色彩的管弦乐配器，令到整个乐团的音色温柔亦都很温暖，包裹住支撑住独奏的中提琴。麦伊云的中提琴协奏曲，我们一起欣赏一下第一乐章，由中提琴家 Lawrence Power 鲍阿连同 Martin Brabens 布拉宾斯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国家乐团为我们演奏。

哋啱啱欣赏过布拉宾斯指挥英国广播公司国家乐团，连同中提琴家鲍亚 Lawrence Power 为我哋演奏苏格兰作曲家麦伊云佢嘅中提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下一站，我哋去到法国啦。1897年，法国作曲家杜卡佢嘅大作《交响诗魔法师的弟子》咧，喺巴黎同埋多个地方首演，都获得空前嘅成功啊！后嚟甚至美国嘅动画界亦都睇中咗呢一首古典乐曲，令呢一首乐曲成为一首著名嘅幻想曲，作为卡通片嘅主题曲啊！但系对于一向严肃、内向而且抱有完美主义嘅杜卡嚟讲咧，其实佢并唔想被定型系一位净系识得写作幽默作品、写作标题音乐嘅作曲家。杜卡好渴望喺绝对音乐嘅领域方面亦都有啲成就，佢希望创作一部规模庞大、唔使依附任何文学故事、纯粹单靠结构同埋音符嚟到说话嘅钢琴奏鸣曲。当时咧，一啲德国作曲家，例如系理查斯特劳斯啦，或者系华格纳，佢哋曾经提出一个激进嘅观点，就系话自从贝多芬写完第九交响曲之后，纯粹以器乐奏鸣曲形式嚟到写成嘅作品，或者已经成为历史啦，冇几耐就会被歌剧同埋标题音乐所取代。不过杜卡就好反对呢个观点，于是佢喺20世纪嗰一年咧就出版咗一首结构宏大亦都好有张力嘅降 E 小调钢琴奏鸣曲，以行动嚟到证明绝对音乐嚟到20世纪依然好有生命力嘅。讲到呢度，不如我哋先嚟听下钢琴家 Tor Espen Aspas 为我哋弹奏呢一首降 E 小调钢琴奏鸣曲嘅第一乐章。音乐过后，我哋继续探索一下呢首非一般嘅钢琴奏鸣曲。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 Todd Espen Aspas 为我哋弹奏法国作曲家杜卡佢嘅钢 E 小调钢琴奏鸣曲当中嘅第一乐章。杜卡就将呢首奏鸣曲献咗俾当时嘅大师圣桑啊，寓意就系要复兴法国嘅大型。

钢琴作品。在创作期间，杜卡仲提到这首奏鸣曲在音乐上要表现的就是人类对抗自己内心野兽所得的胜利。他选了极其沉重的降 E 小调，表明这首乐曲是一场精神上的苦修。他试图透过钢琴上极致的技巧，复杂的对位法，表达内心的焦虑和忧郁，或者可以说是精神上的错乱。这些感觉都以严谨的方式来表达出来。这首奏鸣曲在当年五月首演，演出的时候震撼了巴黎的观众，连一向挑剔的德布西都盛赞这首奏鸣曲。他说这首奏鸣曲的线条就有如完美建筑一般的美感，而情感本身就化为了音乐结构当中的力量。第三乐章富有生气的快板，音乐节奏强烈，亦都好有推进力，轻盈同埋力度互相交替咁出现，需要有好高深嘅弹奏技巧嘅。我哋继续听下钢琴家 Tor Espen Aspas 为我哋弹奏第三乐章当中嘅选段啦。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 Tor Espen Aspas 为我哋弹奏法国作曲家杜卡佢嘅钢 E 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嘅选段。听咗以上咁多乐曲啦，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二十世纪初边一年呢？不如我哋快速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初呢一年，英国作曲家布里奇 Frank Bridge 佢就完成咗佢嘅 E 小调弦乐五重奏。而苏格兰作曲家 John Blackwood McEwan 麦伊云呢亦都喺呢一年完成咗中提琴协奏曲。而喺呢一年同年法国作曲家杜卡亦都出版咗佢嘅钢 E 小调钢琴奏鸣曲吧。究竟今日主题年份系二十世纪初边一年，不如趁住十一点新闻谂下答案啦。谜底喺新闻之后揭晓。

听过十一点钟嘅新闻报道，欢迎你翻嚟继续收听陆建智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嘅那些年的乐事啊！喺节目里面，我哋会一齐欣赏一下历史上同一年面世嘅音乐作品，有时亦都会分享一下喺嗰年出生或者逝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故事同埋杰作，让我哋一齐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嘅音乐往事。听咗上一个小时嘅节目，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二十世纪初边一年呢？答案揭晓啦！今日嘅主题年份原来就系1901年啊！喺听音乐之前，我哋先嚟放眼世界啊！1901年9月6日，58岁嘅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 （William McKinley） 喺纽约州水牛城出席泛美博览会嗰阵，被一位无政府主义嘅支持者开枪击中啊！8日之后，麦金莱总统因为伤口感染离世。随后，年仅42岁嘅副总统罗斯福咧就依法宣誓继任，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嘅总统啦。讲翻音乐啊，奥地利作曲家道尔 Ludwig Thaler 姓氏嘅串法咧系 Thulle。道尔佢系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奥音乐界一位重要的作曲家来的，他亦都是新慕尼克乐派的核心成员，他的作品呢融合了精湛的对位法和浪漫派的风格，他在1901年完成了他的钢 E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20，这首作品呢被誉为是当代音乐界后浪漫主义失乐的巅峰之作，是继布拉姆斯的钢琴五重奏之后其中一首最杰出的五重奏。不过道尔 Thaler 这位作曲家他的身世呢其实都挺可怜的。11岁的时候他失去了双亲，成为了一位孤儿。不过好彩他在16岁的时候他就遇上了作曲家理察史特劳斯一家人。理察史特劳斯的爸爸妈妈对道尔非常照顾，当他是养子一样，所以呢道尔亦都顺理成章同比他小3岁的理察史特劳斯成为好朋友。而理察史特劳斯作为当代新音乐的先锋，他亦都不断鼓励道尔跳出框框。道尔在1901年在这部作品20里面就开始大胆地尝试，在传统的五重奏结构框架之内融入了理察史特劳斯那种很丰富很有戏剧性的风格，亦都在这首五重奏之内展现出庞大的管弦乐团这样的肢体，令到这部作品走向后浪漫派的风格，亦都自此令到道尔这位作曲家他的音乐生涯进入了另外一个的阶段。这一首的钢 E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20第一乐章有活力的快板，我哋一齐听下费格四重奏 Falk Quartet 连同钢琴家 Thomas Leff 为我哋演奏啊！

我哋啱啱欣赏过费国四重奏 Falk Quartet， 连同钢琴家 Thomas Leff 为我哋演奏奥地利作曲家道尔 Ludwig Thaler 佢嘅钢 E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二十当中嘅第一乐章。1897年拉赫曼尼诺夫嘅第一交响曲首演惨淡收场，令佢陷入严重嘅抑郁，长达几年佢都唔能够动笔创作。后嚟喺心理医生 Nikolai Dahl 达尔嘅催眠治疗之下，拉赫曼尼诺夫慢慢搵返自信啦。而呢位达尔医生呢，原来系一位业余大提琴手嚟嘅，佢仲同鲁宾斯坦同坦尼耶夫呢啲音乐家系好朋友嚟嘅。拉赫曼尼诺夫喺接受治疗期间呢，多次去到达尔医生嘅屋企，而当时达尔医生经常就喺屋企同朋友一起拉紧弦乐四重奏啊，或者二重奏咁样。拉赫曼尼诺夫就系沉浸喺呢啲大提琴同埋室乐嘅乐音之中接受治疗噶啦。1901年嘅夏天，拉赫曼尼诺夫去到伊凡诺夫卡 Ivanovka 嘅家族庄园嗰度度假，喺俄罗斯呢个宁静嘅乡村环境嗰度，拉赫曼尼诺夫嘅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9就是这样诞生了。这一年的12月2号大提琴奏鸣曲首演，拉赫曼尼诺夫精湛的钢琴技艺加上他的大提琴家好朋友布兰道戈夫 Brandukov 鸿运的琴音互相辉映，所以演出非常成功，好评如潮。当年的俄罗斯音乐部有这样的记录，拉赫曼尼诺夫先生这部新作展现咗巨大嘅天赋，佢嘅天赋终于翻嚟啦。虽然呢一首系一首大提琴奏鸣曲，但系钢琴声部宏大同埋复杂，令到呢一场演出似乎更加似系一首双重协奏曲啊！布兰道戈夫 Brandukov 先生嘅大提琴亦都展现咗高贵嘅歌唱性，拉赫曼尼诺夫本人嘅钢琴演奏亦都充满雷霆般嘅力量。拉赫曼尼诺夫的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9，不如我们一起听下以 G 大调写成的第四乐章活泼的快板，为我们演绎的有大提琴家 Gautier Capuçon 卡普森，和钢琴家 Lilia Zilberstein 西巴斯坦。

我哋啱啱欣赏过大提琴家卡普森同埋钢琴家西巴斯坦为我哋演奏拉赫曼尼诺夫嘅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9当中嘅第四乐章活泼的快板。下一站我哋嚟到法国啦，法国作曲家佛瑞嘅剧乐佩利亚与梅丽桑德是为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 的同名剧作而写的，而组曲的版本就在1901年2月在巴黎首演的。不过佛瑞对那次的演出并不满意，他告诉他太太知，他说指挥谢维拉德根本就不是真正理解我这套作品的。没多久佛瑞在组曲的版本里面又加入了后来著名的西西利安舞曲这一段。不如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这一首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组曲当中的西西利安舞曲和最后一个乐章梅丽桑德之死。

我哋啱啱欣赏过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佛瑞嘅《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组曲作品80，当中嘅《西西里埃舞曲》同埋最后一个乐章《梅丽桑德之死》。接住落嚟，继续有佛瑞嘅作品。1880年，佛瑞啱啱完成咗佢嘅第一钢琴四重奏之后咧，佢就打算谱写一首大提琴奏鸣曲嘅。按照佢嘅习惯，佢就会先着手创作慢板嘅乐章，然之后再谱写其他嘅部分。而呢一个完成咗嘅慢板乐章咧，就率先喺同年，即系1880年，由圣桑所举办嘅沙龙音乐会喺里面首演。而最终咧，佛瑞都冇完成呢套奏鸣曲嘅其余几个乐章。喺1883年，呢个旋律忧伤动人嘅慢板乐章就以挽歌为题单独咁出版。后来佛瑞就编成咗今日带俾你呢个管弦乐团加大提琴独奏嘅版本。呢个版本咧就喺1901年嗰年由大提琴家卡索斯独奏兼指挥首演。1901年面世嘅呢个版本，佛瑞嘅 C 小调挽歌作品24，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家。

我们刚刚欣赏过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连同大提琴家艾斯坚为我们演奏弗瑞的挽歌作品24。1901年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或许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细沙，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在这一年留下他们的足迹，为我们后世留下了很多优美的乐章。我是陆坚志，感谢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下星期六再见。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刚才欣赏过的两首作品包括了有肖邦的 F 小调第四号叙事曲作品52，演出的是钢琴家 Peter Donohoe。 至于刚听过是一位的古琴演奏家莫纳，他演奏一首古曲流水。在以后来的时间可以欣赏到另外两首作品，先有电影配乐，来自1988年所制作的这部电影《星光伴我心》当中的爱情的主题，欣赏到有斯利琴家 Isaac Pullman 加上指挥 John Williams 他领导的匹兹堡交响乐团的演出。至于在之后呢，亦都欣赏到另外一首的大型的古典乐团加上合唱的作品，一位华帝创作的 D 大调光荣曲作品编号 RV588。

我哋刚才欣赏过两首作品，先有肖邦创作嘅 B 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作品20，刚才演奏嘅系钢琴家亚船燕纳西。至于刚刚听过呢一段咧，系葛令卡佢为竖琴创作嘅降 E 大调夜曲。好啦，继续落嚟可以欣赏到另外两首作品，包括一首中乐合奏，先有 David Parker 佢创作嘅雨不洒花花不红。咁至于喺节目完结之前咧，仲可以欣赏到舒曼嘅一首钢琴音乐，系佢创作嘅 C 大调幻想曲作品17。

刚刚听过有戴柳士的夏夜，由伦敦管弦乐团演奏。在之前，圣马田新乐团为我们演出史博的莫扎特主题集感曲。而开始的钟头有韩德尔的士巴女王之降临，由詹士高威用长笛去吹奏，联同演出还有欧洲新乐交响乐团。这个钟头入面，接着我们会听到高斯捷克的钢琴曲。还有葛里格的荷尔堡组曲作品40，由国家管弦乐团演出。

拉伯克钢琴二重奏啱啱弹奏佛瑞的洋娃娃组曲作品56。在之前我们有听过泰天尼的 C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接着下来我会欣赏到美国作曲家祖比连的两首作品都是用吉他弹奏的。除此之外还有高马的郊外婚礼交响曲当中的选段，会由皇家管弦乐团演奏。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陆建志带你回去1857年探索一下。钢琴协奏曲大家都听得多，当然就是有钢琴独奏和管弦乐团一起演奏，但是比钢琴独奏的钢琴协奏曲你有听过没呢？ Charles Valentin Alcon 阿尔勤，他是法国浪漫时期的作曲家兼钢琴家，他可以说是一位钢琴奇才。他的音乐有极致的技术难度，亦都有交响化的结构。1848年可以说是阿尔勤人生的转捩点，当时他原本有机会接任巴黎音乐学院钢琴系。

主任嗰个职位嘅，但系因为办公室政治同埋人事嘅斗争，佢落败咗，大受打击，开始长达20多年嘅隐居生活。喺呢段长期自我放逐嘅时期，阿尔勤唔再为咗迎合观众而创作，将所有嘅精力投入到音乐结构同埋技巧嘅极端实验之中。1857年，佢创作咗所有小调的12首练习曲，作品39。虽然就名为练习曲，但系每一首乐曲嘅规模都好宏大嘅，成套作品要演奏晒超过2小时嘅，而当中嘅第8、第9和第10首嘅练习曲咧，就组成咗著名嘅独奏钢琴协奏曲。呢一部咧可以话系野心之作啊，将钢琴嘅音色同埋演奏体力需求推向咗前所未有嘅极限。阿尔勤嘅独奏钢琴协奏曲，我哋一齐听下当中嘅第3乐章。